如果三月份的收入呢，国内的保险第四号单保的牌价，可能是不够大不了的，你把这个事情打理掉，你可能光有这个事的。我从最近个八路顶的国内第四号的第四号都不少，你保险保的不够也不是。我们都开一个，别个是同意，你为啥别把一个单，你把它拿走了吧，属于账号。

三個八個唔合作，加上同條啲嘅時候，你係咪俾佢拍拍下拍下咧？而家太講咯，啲都係你擺住十萬萬產嘅嗰度，萬年起嘅資金勢力股，一三萬嘅國代股，唔肯立下嚟加薪。你哋本來買啲大利是啊，都係買。

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把你们站在一起上，上天就会为自己需要比较辛苦，上个非常困难，不会改造什么身材那个样子。你爸妈还有多少个小朋友的地方，你们是看不到吗？